0: 关于绕口令啊，然后关于就是每个地方方言，我们让那个我们沈昕嗯开始，因为他作为南京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们让他说了那个著名的
1: 刘奶奶啊，
0: 刘奶奶喝牛奶就算了，你要说刘姥姥要喝刘奶奶家的牛奶，
1: 然后你要讲那个榴莲牛奶。
0: 沈老师一开口刘姥姥。沈老师一开口刘姥姥。然后自己没憋住，在评论区自己用那个拼音打刘奶奶呼刘奶。大哥你为什么可以打语音啊？哎呦，
1: 讲你们不用在这里笑，你们自己念一遍，你自己也会笑的呀。
0: 沈昕他今天早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迷迷瞪瞪的。
1: 对，
0: 一会儿鼠标掉地上了，一会儿
1: 哇，就在我们直播间发出了巨大的一个响声。
0: 然后说绕口令的时候非常淡定，刘奶奶要喝牛奶。
1: 一个是最难为他的一首，还让他念了那个粉红凤凰，
0: 对，
1: 但那个念的不错，
0: 那个，粉红凤凰，还非要有这种
1: 抑扬顿挫，
0: 用这种有共振的声音。那沈昕，今天我们小黄车里面阿有牛奶啊？他摇头，明明就有两个链接是牛奶，他摇头。
1: 怎么都没有牛奶奶啊？怎么都没有喂岗奶？
0: 沈昕，你到底人来没来上班？
1: 又开始了。
0: 怎么说？您父亲也在听我们节目。
1: 早上好，叔叔。
0: 你说早晚有一天，沈昕会不会在那个直播间开始就是回怼我们两个？
1: 肯定会。
0: 我昨天还是这么一天，我昨天还是前天，昨天还是前天刷那个。就是有专门就是什么职场上回怼什么什么的，哟，那一又踩着点来上班了，
1: 然后呢，
0: 我踩着点来，我又没踩着你来。就是教人啊怎么怼，就是同事那些阴阳怪气，我说这可千万不能被沈昕刷的。
1: 但是就是这种时候你恨不得给他背下来，但真到你用的时候你一条也想不起来。
0: 是，
1: 我将反复背诵，然后关键时候一条想不起来。
0: 然后说什么这么不认真，好歹这也是一个 offer 什么什么什么 offer。 一个月工资多少多少那叫 offer，你看你给我发的这个这叫 worker。 然后评论区还有人说，哦，那要是对这么比照的话，那我是 joker。 我这每天认真，你知道跟抖音都学点啥？我都，
1: 这还真的就是，
0: 是啊，
1: 吵架的时候什么也说不出来，回家还得复盘。我刚刚那句话怎么就没这么说呢？
0: 是呀，我领导就不一样了，我领导招我进来，那就是个 trouble maker。哎，沈昕，你怎么不抬头啊？说你呢。今天早上他那鼠标掉下去那一瞬间，你知道我们直播间居然有人说，哦，沈昕翻车了呀。
1: 沈老师这阵子应该如坐针毡。他，你们赶紧讲一个什么话题给岔过去，不然他就会一直在这里讲个什么岔过去吧。
0: 鱼油明天要大幅涨价。因为今天早上我们一上来直播间刚开，朋友们，你们知道沈老师就在那个电脑大屏幕上打了大大的一行字，鱼油今天最后一天。
1: 后来一反应过来，不是最后一天，就是涨价前的最后一天。
0: 涨价前最后一天，因为明天呢，就是9月1号，因为受到那个原材料啊，然后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是大幅涨价。金凯撒这个品牌啊，所以包括今天正好有很多同学们去学校报到，要再来跟家长朋友们说一下，如果要给小朋友安排鱼油，因为6岁以上
1: 对
0: 就可以吃啊。6岁以上的这个在3号链接，专门给小朋友的，这个是3号链接，1号链接和2号链接是给大人吃的，1号就属于是基础款了。很多朋友刚刚来问说鱼油保质期，沈老师说3年，然后我就看到那位朋友咔咔咔下了几单。

0: 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啊，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小黄车当中直接来下单。当然今天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个
1: 早饭、哎、
0: 快手早餐的这个，哎呦不能说，就是很方便做早餐的，毕竟我们在抖音平台，
1: 就是做起来非常快速的，上锅随便一蒸，5到10分钟就能吃的啊。嗯，
0: 金陵大肉包啊，还有这个眼春的烧麦，特别推荐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有外地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0: 这个众多这个明星啊，美容编辑常年种草的一个单品啊，这一支兰蔻小板管平时是要上千，今天是169元一支，299两支啊，福利只有200支，现货就这一批。江苏医卫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小白管就可以了。晨间打底焕亮，夜间厚涂修护，一支把暗沉的脸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直接回复关键词小白管三个字弹出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块钱。
1: 当然了啊，金九银十，如果家里有这个装修计划的朋友，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南京本土老品牌金管家装饰，这是在南京扎根快20年，也是我们的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0: 金管家的工人都是在金管家干了十几年的老师傅，而且重要景点是有监理师为您层层把关。大白老师呢，也可能会在开工啊，或者施工啊，甚至竣工的过程当中到您家去，这属于老板亲自把关了啊。金管家用的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二线品牌建材，品类齐全。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建材安全这一块其实是非常关心的。售后方面呢，金管家给到我们广播来的听友是水电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住多久保多久。所以装修这事儿啊，找对人比什么都重要，就选南京金管家装饰。可以拨打一个电话了解一下，588-35315，588-35315，或者添加一个微信号，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来找管家月月。也可以备注一下，我是广播听友，后期享受装修水电终身质保。金管家的总部在鼓楼区汉中门大街8号，电话588-35315，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2: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花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杨志关先生和孙宇女士，徐正雷先生和许慧女士在花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3: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

0: 这个颗粒比一号要稍微小一些，一号如果大的话其实挺难吞的。
1: 但你要是没有吃过鱼油的这个品类啊，你就买一号。
2: 这没说出口的话唱出来，一起来听丁世光瘦子。

潮流，不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3: 为你装出幸福家。
0: 家装就说大白话。
4: 欢迎收听9:00至9:30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家装大白话。本节目由南京金管家装饰支持播出，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5: 这里是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周一好，早上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5: 今天出门呢，明显感觉到雨水带来了迎面而来的清凉。我今天还照旧像以前一样穿短裤，但我出门
1: 选择正确、
5: 没有
1: 非常
5: 小风一吹的时候突然间觉得有点冷啊。
1: 但是你穿短裤有好处啊，那下雨天像我平时比较喜欢骑车，你看我现在穿的长裤啊，裤腿啊有点湿的
5: 啊，对，有点臊雨、
1: 对对对，所以说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尽量呢就是要注意安全，因为雨天路滑。
5: 对，我今天穿了一双就是能淌水的鞋子，我买的时候我妈就可骄傲了，说你这鞋要是遇到那种大雨天你淌水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安全。
1: 哎，对，这个鞋子还真蛮好看的、我突然注意到了，这个鞋子呢是白色的配色，
5: 有设计感是吧？
1: 对，前面还带了一缕。有点点缀的粉色，
5: 是那小花吗？
1: 木南风啊！
5: 当然，在这也是希望大家啊，在今天早晨上班的路上也要注意啊。天气预报说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而且个别点可能会有暴雨。出门带好雨具，而且看到积水深的地方别硬趟，让。

0: 报一下更安心。关键是今天是很多学生返校的日子，哎，路面上明显感觉到车辆和人流量都更多了。
1: 对对对，其实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小朋友他都非常的难受，
0: 对，
1: 说要回学校了，再加上又下雨，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啊。所以说，对我们的很多家长来讲呢，就这个时候啊，就是小孩既然选择上学了嘛，对吧？然后呢，也做好了这个一个暑假的这种心理的辅导了。就我们家孩子也是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就非常不高兴啊，说，哎呀，今天又下雨，然后又要返校，好像有点不适应啊。其实回想我们小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0: 是，而且小孩怎么说呢，昨天就给他做心理建设，说你要早点睡觉，因为平时可能说玩到那个11点钟左右睡，然后现在的话就说9点多钟让他上床，他自己也睡不着，在那又磨蹭，到了10点钟之后突然又说我要上厕所，就属于整个人也在调整过程当中。
1: 其实我跟大家教大家一个办法，其实如果说家里面孩子呢比较活跃的，像我昨天下午在汉中大街8号，我接到一个业主啊，他呢家的孩子带过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活跃
0: 活泼
1: 啊，活跃。然后呢，这两个家长其实我感觉有点管不住的，因为他精力太过于旺盛了。后来呢聊到这个孩子的房间的时候呢，我就跟他提个建议，我说你家孩子比较活跃啊，我建议这个房间呢给他使用一点点就是让他能沉浸下来的颜色，帮助他呢在这个房间里面快速的入睡。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因为刚刚王晨老师讲到，我突然想起来，我说你家孩子是不是晚上睡觉很迟啊？他说是的，可把我折磨死了，每天晚上到了11、12点钟还不肯睡觉，还要一直玩。还有我说你家的房子这次装修的时候要考虑使用一些类似于镇静色的颜色，比如说像

这个挂的高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的啊。首先呢，挂的高点呢，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水池距离地面的高度要控制在20到30公分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太低的话，我们下面很多东西是放不进去的，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啊，包括我们底下有很多生活经验的朋友，可能在这个下面要放脚盆，或者是放一些脏衣。

0: 详细的设计的过程。哎，你可以看一下我刚刚在上一家接的哪一家哪家设计啊，比如说我点开了一个临江府的一个案例，我说你看从第一天开始设计到最后竣工交付整个全流程我给他看了一下，他说我放心了，我就 很放心的交给我们了。所以昨天晚上到了6点多嘛，和他太太在我们这儿把装修的流程全部基本上前期的工作全部走完，那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深化阶段。我们这儿呢就是金管家啊，这个流程呢它跟很多公司有点区别，很多大多数公司是什么呢啊，上来之后直接给你可能是2个房，或者是很有一种很比较就是直接的啊，就是问你交个定金啊什么的，然后2房设计，或者是让你收个定金然后再给你出报价，啊找了很多理由让你收个定金什么的。但是金管家不是的，我们是先设计，我们先上门给你2房是免费的，先2房，然后根据你的想法我们现场沟通的情况再结合我们的专业给你做一个平面设计方案，再对应这个方案有一个很详细的清单式的报价，两者结合起来之后再坐下来我们当面面对面去沟通，一项一项去过 OK 没问题，然后再进行下一个环节深化设计，这到这个阶段之前我们都不收那一分钱的，彻底的做到你心里有底，而不是说哎我们上来就是云里雾里的什么都没搞清楚，哎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就是直接进入了合同阶段了，不是的啊，我们都是把前面的工作难题摆在前面全部做好之后让大家安心放心没有问题了，然后充分的了解到我们的公司包括我们个人啊，就是就像我们前面这位顾客，他其实考察不是一次了，我们昨天把这个事情拍定下来的话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了，所以可想而知在这个很漫长的过程中他已经比较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了，
1: 对，
0: 他也很就直言不讳告诉我是哪几家啊，所以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经过很长时间的比较我发现就是不论是这个公司他给我的这种真诚度啊，还是这个设计师给我提供的专业度等等，相当是放心的啊，但是我跟他讲了一句，我说我没有办法保证你是我是最好的设计师，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不就吹牛嘛，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能保证我是很真实的啊，所以说后来他选择我呢啊，对我来说反过来讲是一种荣幸，那反过来也是在反思了，那我要一如既往的保持这种真诚，为每一位听众朋友去服务啊，如果大家房子最近也计划要装修啊，你也不妨啊把我们做成一个参照对象，啊你可以试着添加月月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小写的字母啊 FM 加数字35315啊，你加了微信之后你就可以跟月月讲，哎我觉得广播中的王博这个设计师，还有金管家的刘宇，还有赵善明，我讲的都挺好的，这几个人呢，在广播中呢也讲了几年时间了，我觉得还是比较真诚的，你可以试着尝试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呢是前面的服务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上门去量房、测量尺寸、现场沟通、出前期的设计方案加预算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你看了之后满意再进行下一步，这个在广播中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1: 对，
0: 就是当然有很多第一次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害怕说哎我加了微信之后会不会有陷阱，
1: 不会的，
0: 会不会上来就是说月月说啊量房是吧收个定金啊，
1: 不会的，而且就是大家既然是装修一样，它不是一个小额的支出，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货比三家，比方说你也可以就是咱们既然能够公开透明把这事儿说出来，也就是不惧大家去比较，相信大家就走一圈之后还会回来，
0: 是的 啊那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卫生间的一些细节啊，你像干区啊我们水池的深度呢要大于40公分，因为什么大于40呢，大于40公分可以容纳更多的像洗漱品等等啊，因为卫生间的浴室柜承担的作用太大了，不光是颜值担当，露卓

是抖音号去搜索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抖音。这个国庆和你相约江岛见。

小组第一，全开麦直播唱功惊艳全场，不愧是演员啊，歌曲的呈现都那么有层次。 Simon 这首歌前半段是迷茫与自我的对峙，唱到后半段，当他看着台下的观众，穿过镜头看到无数支持他的粉丝，那句我们能吗，我想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能，一定能。朋友们，你们发现没，侯明昊真的很会选歌哎。去年 MIDO 首秀，他一首火力全开炸翻全场，南京演唱会上一首爱错让全网为他沦陷，每一首都恰到好处。这次国庆假期，我们主办方超宠侯明昊的好吗，给小侯老师安排了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让他一次唱个够。我们来听侯明昊 Simon。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好的，还要给大家继续来推荐好物啊！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小白管，那这是兰蔻小白管两支装可选，护肤圈的亮白淡斑安心之选，平时用很合适，日常的提亮，晨间打底一支，肤色是透亮有光，淡斑硬，夜间呢就厚涂修护啊，斑点硬就能够慢慢淡，那也可以送妈妈对吧？操劳一生一支精华是实在的关心，有两个价位可以选，提亮。匀净一把抓，日常护肤无压力。今天是100多就能入手，是因为是省去了专柜租金和中间商层层加价，从品牌方拿到专属渠道补贴的啊。兰蔻的小白管，平时专柜一支可能要卖到上千，这是品牌专属渠道补贴抄底价169块钱一支，299块钱两支，限量福利两百。

购买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小白馆三个字就可以了，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小白馆三个字，然后添加客服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好了，很快我们今天一个小时陪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的是许巍我的爱，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记得在大蓝鲸上搜索我的视频节目王中王 Reaction， 近期已经更新了4个视频，然后接下来是由笑飞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个盛夏的傍晚，蝉鸣渐渐弱下去，晚风带着稻田的香气，你骑着单车穿过老街，路边的七里香开得正好，喜欢的人就坐在后座。周杰伦2004年发表的《七里香》是一部关于初恋的夏日电影，方文山用写诗的笔触填词，钟兴明的编曲铺陈出饱满的夏日画面，周杰伦的唱腔里带着少年的青涩与热烈，把盛夏、初恋、蝉鸣、花海这些美好的意象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青春里最明亮的特写。八月的尾巴，夏天快要结束，可关于夏天的记忆永远鲜活，这首歌能瞬间把你拉回那个蝉鸣的夏天，找回属于你的少年心事。一起来听周杰伦《七里》。

吐下泻的状态，而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自己的身体，空调在家别开太凉。稍微休息一下，音乐 Cal Play 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林俊杰的歌。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Welcome.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首歌来自裘德 Rebecca， 11:33。那在听这首歌的结束之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吧。这个好物呢是很多人在家里面的刚需的一个单品，这就是兰蔻的小白管，亮白淡斑的代表。那如果你脸色暗沉，斑点藏不住，然后呢无论是你素颜也好或者是化妆也好，你发现就怎么着都遮不住，那其实你应该从根源来去好好的把皮肤养养好啊。今天推荐的兰蔻小白管是专业护肤圈公认的亮白淡斑天花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里边主打的焕亮淡斑的这个成分对提亮、匀净、淡斑印都非常非常的抗打。那如果你去专柜你发现

件一支一定要上千了，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渠道补贴，两档价位169元一支，299元两支，大家都可以入手啊！无论是晨间打底换量，还是夜间厚涂维护，都非常好。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抄底价格，169元一支，299元两支，但是我们只有200支的限量福利，现货。售完不补货，所以手慢真的抢不到。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白管三个字就能抢了。添加微信福利官，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0: 11:4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最后的上午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都怎么说，哪些瞬间让你觉得真的开学了。9081说，我是大一新生，让我觉得真正开学的瞬间是我妈给我买了一堆东西，手机、电脑、平板，加在一起20000多，拿到这些新的数码产品，我觉得开学了。哇，你的妈妈真的爱你啊。当年我在上学那会儿，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每一个学期都能够换新的数码产品。但是9081也很正常，因为他是大一新生嘛，就可能买的这些东西就是电脑，也真的可要用大学4年了。所以好好珍惜这些数码的产品，有可能这是你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妈妈爸爸给你买这些数码产品了。一旦你毕业了，这些换新都要你自己来了。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哪个瞬间觉得真的开学了。其实开学这事儿对每个人的信号都不一样，对吧？对孩子来说可能是暑假结束了，对家长来说呢就是神兽归笼了，对老师来说又要开始操心了，对大学生来说就是要离家了。但不管是谁，我觉得开学的信号有一个共同点、相同点，就提醒我们时间在往前走，生活还在继续。开学的信号不是某一个人的，其实是全社会所有人的。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025-8657-0096，865-7-0097。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康子琪和秦旭川。康子琪2022年凭借电视剧《王牌部队》插曲《关于你》正式出道，你现在听到的 BGM 里就是这支单曲。康子琪的声音干净有质感，是备受瞩目的影视 OST 新生力量。这几年他的音乐版图一直在扩展，2025年发行了单曲《死性不改》和《敢追》，首次将说唱元素融入创作，让人看到他不一样的另一面。2026年更是火力全开，接连推出《空空》《十一》《南京恋爱通告》等多首作品，还为电视剧《天才女友》演唱了插曲《你听见了吗》。从 OST 到说唱再到合唱，每一次发声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新认知。秦旭川，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科班出身，学院派的功底让他的声音既有技术又有温度。第14届 MIDO 音乐节上，他用清亮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征服了无数乐迷，成为了那一天许多人的意外之喜。今年他又登上了第15届 MIDO 音乐节的舞台，还举办了个人黎明后音乐。
5: 11:52，来到今天最后一个小单元支线任务，准备的是单依纯两首歌，一首是《向日葵朝着夜》，一首是《橄榄树》。最后大家投票呢，是《橄榄树》这首歌胜出了，这是他在《国乐无双》当中翻齐豫的经典，跟齐豫呢，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齐豫老师的原本呢是《流浪远方追寻》，对吧？那单依纯的版本里面没有去唱找的过程，他唱的是到了那个远方，他已经看到那个终点了，然后再回溯自己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那现在单依纯呢也正在开他的第二轮的这个巡演了，前一段时间来南京开那几场，我好多的朋友同事都去了，说现场特别的热闹。确实单依纯他的这个现场的气氛是真的不错，第一轮的巡演我去了，感觉单依纯真的很努力啊。这就是今天上午时段和你听的最后一首歌，单依纯翻的橄榄树。待会儿接档的是上华的乐享派，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在里边找到我的视频合集。下午的2点继续陪大家听音乐 CarPlay， 大家下午见。

细小的点，但是就是从中发现了也有很多好笑又吃力的事儿。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真的有一个超能力的话，也许后几天我也会说，哎，比如说我打个响指，这个衣服就可以洗好了。突发奇想，所以今天就小不然的问问大家，如果你拥有一种超能力，但只能用在做家务上，你希望是什么？就这么一个无厘头的问题，但可以看出许多人有可能他最讨厌做什么家务。好，来称量。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来周一打卡啊，说说你这两天是怎么过的，然后过得好不好，来问候各位都可以。App 大蓝鲸首页呢，你可以在搜索栏里直接搜索上华的名字，时尚的上，华丽的华，然后呢可以找到我，关注主播好，这样每天的互动话题你都不弄丢。另外的话呢，江苏音乐台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我们的头像闪烁直播中，可以和我弹幕互动啊，来看看我，和我交流，陪我玩耍。那这一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好歌来自于伊嘎，过度依赖啊，当然还有 Karen CC 啊，这是一首合唱曲。

0: 有不？
1: 这年的衣服都短啦。
2: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3: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趣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充满电力这个事儿，我觉得吧是一种心情，还有呢真的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不让我们烦神，我们就充满电力了。对，就今天其实这个话题还挺解压。

胡彦斌，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嗯，其实这首歌唱的一点不假，就是冰冰也是用现在这种年龄的历练，他唱出了自己想表达的这个概念啊。我们确实拥有的只有当下，然后不要去为过去纠结，也不要为未来焦虑。你把每一天活得充实完满，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要义所在吧。还有呢，就是什么样才算是活好当下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最近你可以 get 到的快乐，看过来看过来。比如我们在进入九月的时候，你可以谋略一下十月，我觉得这很合理，对吧？不要想太遥远的事但是呢，可以计划好自己的十一假期，这不就来了吗？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演出阵容官宣了，然后就是官宣之后回复到现在最多的问题，就是大家热烈的想要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开票。这个呢，大家可以等一等，我觉得在这周是有可能有一些推进的消息的啊。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又在陪你听歌，听到两首，一首是盖周岩的《烈火战马》，现在张靓颖有时候想变成一只猫。1:11继续回来，我是你的老友尚华。

0: gold medal goes to Honda Ma China。
1: 我是马洪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职

0: 我大学室友是一个开学仪式感狂魔，每年开学前一天，他一定要把书桌整理一遍，把新的文具摆好，把课程表贴在墙上，把手机壁纸换成新学期加油。他说没有仪式感怎么叫开学呢？后来我发现他的仪式感不是为了开学，是为了告诉自己暑假结束了，该认真了。他的开学信号就是一张新壁纸，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开学是一个就是收心套上甲板的状态，对吧？因为毕竟暑假你会非常的所谓的打双引号的散漫，但开学就应该有开学的样子嘛，就是找一点事情，就我们现在都说什么逗自己上班，人家也可以逗自己上学呀。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这个话题，说说看，这个最近哪个瞬间让你觉得真的开学了？大蓝鲸等着各位。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1: soon.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江畔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本期和你来听于景天。想看全开麦唱跳还稳到离谱的舞台，找他准没错。这首歌来自于景天的 Bite Me， 他最早在海外泡练习室唱跳 rap， 挨个抠细节磨出来的底子足够硬。在回国之后，从选秀舞台一路闯出来，到个人巡演常常满座。于景天在炸和柔上的切换毫不费力。作为咪豆出品现场的老朋友，他早就登上过我们的场子，这次来到江心洲绝对比上次要更加精彩。接下来推的这首 Bite Me 就是他当下风格最好的写照，说唱咬字凌厉带劲，电子编曲够炸够冲，副歌的转音略带松弛，锋芒和随性有机结合。欢迎来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场感受于震舞台的高燃冲击，于景天 Bite Me。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Play
0: what you want，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预言的歌，叫做蠢货，这是他今年的新单曲，然后他在今年的演唱会当中首唱。这蠢货到底是在骂谁呢？在骂他自己。就是他会说，我做了傻事儿，我信了不该信的人，我走了很多弯路，但又能怎么办呢？这些事儿都是我做的，没有人逼着我，哪怕真的有人逼着我，但那个事儿是我做的。所以他这些歌里面就在唱，就是我不推给任何人，这些这个原因都是我造成的，我认了，下一次我就要别走弯路，信该信的人，不做傻事儿不就得了吗？其实预言有一些歌还是挺直给的，就这个姑娘就是很直给的一个姑娘。

这是任嘉伦的歌 Run 跑，这是他今年发的一支单曲。如果你关注任嘉伦的一些最新的动向，你会发现其实他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有线下的话，这首歌出现的频次特别特别高。那这支歌呢没什么大道理，他其实就简单的告诉你，你先跑起来再说。就有的时候我们做事呢犹犹豫豫的，想这儿想那，但这首歌告诉你，你先动起来，别管这个动起来的方向是好的坏的，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修正就好了。下午的3:3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在听歌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哪些瞬间让你觉得，哎呀，真的开学了？因为明天呢，就是这个真正的9月1号开学日了嘛。今天8月31号，大部分的学校就开始报到了。那有一些这个在生活当中，你会通过一个很微小的变化，感受到开学了。那你觉得哪些瞬间让你觉得真的是学生们真的要开始开课了？8033说，我的儿子开学前一周突然开始狂补作业，他爸说，你不是说写完了吗？他说我记错了，然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3天。有一天凌晨2点，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他的房间灯还亮着，推门进去，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笔，作业本上写了一行字，我好困。那一刻我觉得开学的信号是孩子的黑眼圈。今天应该不用补作业了吧？不然按照道理来说，今天是到校日，然后就开始收集。

0: 耳机分你一半，热歌快准狠。
1: 那前几天呢，大张伟上线了全新单曲《只为爱与自由》啊。我们都知道大张伟曾经有一支朋克乐队叫做花儿，而今年呢，他又是朋克音乐诞生的第50个年头了，所以这首歌对大张伟而言呢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张伟的歌曲《只为爱与自由》。
1: 我看到这首歌简介当中，大张伟提到了一句话，他说你望着眼前是一片海，但是自己始终不肯变成千篇一律的蓝。那这句话呢，曾经大张伟也是在月下当中，就是他当评审这个大乐迷的时候，对超级市场说过，当时就是主要为了表达超级市场这个电子乐队的核心成员田鹏啊，他就觉得他知道流行音乐市场大家都热爱什么，喜欢什么，大部分人喜欢什么，但是

0: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hy would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5: 我是海马。
4: 我们这个小时最后一趴，我看一下啊。看到我们大蓝鲸当中小莫留言了，他说我想补充一下，我的意思说好看是好看，但好看绝对不等于没实力啊，那肯定是啊。我觉得实力跟人的外貌是不可以画任何的等号或者怎样的，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真是实在是太落后和不合理了。然后莫良说，所以其实今天提出这个话题并不是说美这件事情不好，只是说现在不需要把美作为必要的加分项，现在也允许更有特色的反差，包括说打双引号不好惹的形象更加的包容。是的
5: 是的
4: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一趴啊，叫做警惕以貌取人的新变种。现在很多人他追捧所谓不好惹的美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偏见，就比如说觉得长相柔和的人他可能会不会就是性格也比较柔和，或者长相锋利的人哦，那我就不要惹他，他不好惹。那本质上还是用外貌的定义这个人的本身，只是他稍微换了一个方向。
5: 我之前在那个网上看很多视频啊，就是那个视频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人，然后就是在分析很多照片里面的陌生人的那个面相，啊，这个人凶啊，这个人脾气好，老好人，怎么样，我觉得特别烦人那个人。就是我就记得，就是咱们有一个，咱们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同事，就是咱们的那个我的那个老乡同事啊，他长得很凶，就是我特别清楚，他有一次跟我说过，他有一次出差啊，就有一个车堵在我们车要出来的那个车位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我们多次按了很多次喇叭嘛，那个人就下车过来找我们理论，就来势汹汹的想欺负一下。但是呢，我那个同事下车了之后，那哥们儿一看我那个同事那个很彪悍的那种长相啊，觉得碰到硬茬踢到钢板了，立刻乖乖去挪车。就该说不说，我说咱们那个同事其实私下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相处，但是如果真遇到这种事儿了，我还是这种长相真吃香。
4: 哎，确实吃香。我想了一下，我这个事儿我好像也听说过。
5: 对对，
4: 哎，刚才海马说我的长相说我比较可爱，这就让我觉得有点难，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一般情况下按换到原来，如果被夸你这个人挺可爱挺讨喜，我很开心，但我现在真会有一点点忐忑。
5: 主要是你当时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见我就笑眯眯的，俩眼睛，你又是那种内有点内双嘛，
4: 对，我比较长
5: 眼睛，然后笑眯眯的眯成一条缝，
4: 像卡比兽。
5: 我特别好玩，
4: 像卡比兽。然后现在我确实也会受到一些这种威慑型长相的这种想法，就是哎呀，如果说能稍微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多好啊。
5: 嗯，
4: 但后来也发现这确实是又的一种新的以貌取人的新变种，其实无所谓，没关系，我们可以去认可不好惹的美貌，但不是认可所谓以貌取人，看到这个人他长相凶，他真的是一个凶的人，而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刚才海马说这个情况下，能帮你省去一些麻
5: 烦，解决很多的事情，然后少去很多解释的成本。
4: 是，就像我们上个星期聊的那句人老了做什么都心酸一样，他很多人看到这句话的感受都不一样，有的人他就会很认真，你说他上纲上线也好，苦大仇深也好，他就会觉得啊，什么叫做威慑型的长相，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调侃。
5: 对
4: 对，大家也可以聊聊，比如说在长相反差这一块啊的事情，聊点趣事也可以。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
5: 来自伍佰的歌《Let's Dance》。
4: 我们下个小时回来。

0: 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来报名，欢迎各位来参与。
1: 就在最近呢，各大高校也开始陆续开学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汇集一些爱心人士，可以去帮助到那些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学习当中有困难的高校学子。那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是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跟江苏音乐广播在2012年共同发起的，在社会各界的关心跟支持下呢，项目多年以来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那么今年我们的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面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资助。那不少寒门学子熬过了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依然会被学费以及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一份善善意就可以帮助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那欢迎大家去参与到我们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出一份汇集一份爱心，5200块钱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我们的爱心热线02586570096，02586570097，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0: OK，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可以来啊，这个下载大蓝鲸 APP， 尤其是在我们的置顶帖每一天的这个置顶的图片保存一下，扫码加入我们的基友互助群。当然了，前提是什么呢？你经常听我们节目，觉得我们节目有点意思，你可以来加入啊。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在大蓝鲸 APP、 小宇宙 APP、 网易云音乐 APP， 然后来支持我们的播客频道，感谢感谢啊，
1: 感谢各位。那下一个时间段陪伴你的节目是来自杭城的摩登派，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来自翠梅的歌曲相爱，我们拜拜
1: 拜拜。

三五年吗？你不用三五年，你要更新换代，从二到三，三到四，你马上去换的话又不值钱，一下子跌，就是他那个亏本亏的蛮多的。所以我当时啊，说实话，我真的就是我以前知道租房子、租车子，甚至网上还有很多那种段子，什么租男朋友、租女朋友，但是租相机我还是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确实有点孤陋寡闻了。后来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租。租各种设备，你比如说今天聊这个话题是前段时间看到一篇帖子，说是前段时间有网友去这个暑假的时候上海迪士尼玩，然后花车巡游的时候呢，人群中就发现各种各样的人举起自己设备在拍照和录像，还不光是手机，各种云台相机啊、长江镜头都频频登场。然后其中有一个叫小林的95后的白领，他就是在去迪士尼之前，当时特别纠结，说自己是买一台大疆 Pocket 4，还是买一个什么设备出去录啊，就非常好。但其实平时出游又不多，又怕买了闲置，也是别人推荐他，他就在一个租的平台上免押金租了一台大疆 Pocket 4。第二天到货，配件齐全，两天花费不到100块钱。他说体验感超棒，对租用消费有了全新的认识。后来我发现，在网上像小林这种，很多很多朋友都有这种体验，有人分享自己租用设备的经历，也是租用消费走入大众生活的一种生动的注脚。刚刚看到说的租那个就是镜头，对不对？从演唱会的长焦镜头到露营的装备，从租游戏卡带到租一个智能机器人，从租车自驾到汉服礼服，一种重使用轻拥有的新型消费方式正在成为现在消费市场一抹新色。所以今天摩登派，我们请各位跟我一起聊一聊，你有没有租过什么东西？你觉得是租划算还是买划算？之前我朋友聊了很多吧，租相机、租设备啊、租房子。我发现，哎，刚刚我说完之后，哦，原来租游戏啊、租智能机器人啊，或者是租那个什么衣服啊，都算啊。大家可以跟我聊一聊，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关于租的这个事情。好，既然是从这个网友小林在暑假去迪士尼乐园租了这个 Pocket 4开始聊的，那我们就先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迪士尼的花车巡游怎么样。来，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为迪士尼演唱的绽放美妙惊喜。我是航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摩登派。除了广播之外，再说一下，视频号搜江苏音乐台大蓝鲸 APP 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看直播聊天。

0: 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好了，
1: 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黄玉博。还记得上一次来到我们音乐节现场一身牛仔造型登场的他吗？小时候的蓝多多等比例放大了，但快乐的灵魂从没改变过。从童年的荧幕记忆到如今深耕原创的音乐人，这几年黄玉博的风格游走在摇滚、迷幻、流行之间，写进少年的奇思与赤诚。不少路人在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
2: 侯明昊
0: 60分钟限定舞台。
3: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4: 星期一的傍晚，8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了傍晚的18:04，这里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摩登派。欢迎你在八月份的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听歌聊天。明天就是9月1日了，哇，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快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租用消费经济啊。之前迪迪在上一个小时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他说反正我租车一租一年，我觉得挺划算的，使用频率很高，年年租新车。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哎，学到了又学到一招。他跟我算了一笔账，他说他在深圳嘛，本身就限牌，租个车一年4万多，一年我能开

8到9万公里，就感觉比自己买划算多了，还不用承担太多风险和车辆贬值。然后我就再算一笔账啊，因为现在很多车挺便宜的，就车价本身是不高的，所以一年4万多的话，开8到9万公里，加上油费、停车费什么的，因为你不用去花保养的费用，不用去花那个保险的费用啊，只要你不出险，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算划算吗？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年年开新车，真的是年年开新车。你看朋友就说了，说租车保险低，尽量不能违章碰坏车，那肯定的呀。你这个有点小碰小磕，那肯定是不行的。然后还有朋友说，想起以前新闻里面过年租个男女朋友回家过年，对呀，刚才我不这么讲的吗？租个男女朋友回家过年，是的。今天我们在聊这个关于租用经济的话题，挺有意思的哈。生活里面我觉得租东西的这个人是越来越

橄榄树。这首歌很特殊啊，这个齐豫的原版橄榄树早已刻进多少代人的 DNA， 特别是齐豫还在隔壁歌手正在唱着呢，就刚唱完这首歌，我记得他是第一期唱的这首歌橄榄树吧，马上这个单依纯的国乐无双也唱这首歌，但是不存在这个抄袭或者说彼此借鉴歌单的情况啊，因为那个国乐无双是先录制的嘛。那很多朋友觉得单依纯挑了这首歌有点跳出舒适区的感觉，他不做过往的复刻者，只做非常有诗意的重塑的人啊。那当然常石磊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全权操刀编曲，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民谣的这种框架，融入了一些像迷幻电子啊，褪去了很温柔的沧桑感，有了一份很辽阔的感觉。那如果说齐豫是人间诗意，那单依纯的这个版本就是很空灵的样子，一个唱的是土地，一个唱的是星空。为什么这么说，听听就知道了。这一时间来听到的第二首歌来自单依纯，橄榄树。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在线收听。

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黄玉博。改编经典歌曲往往非常考验一位歌手对于自我风格的把控。在综艺《闪光的夏天》里非常出圈的这首《燕尾蝶》就来自于黄玉博与预言的演唱。一个嗓音锐利滚烫，一个少年感肆意张扬，虽然是女歌男唱，黄玉博却有着与原唱截然不同的态度表达，挣脱束缚，奔赴热爱的力量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如今这两位风格鲜明的音乐人都将来到江屯音乐节的舞台，舞台之下他们亦是彼此欣赏互相打气的好友。他们在现场会不会隔空互动呢？又会各自有怎样精彩的舞台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来听这首改编版本，黄玉博、预言、燕尾蝶。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音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闭上眼，想象一场八月的午后阵雨，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空气里混着青草与泥土的香气，记忆中的童谣顺着雨声漫上来。收录于孙燕姿在2000年同名出道专辑的《天黑黑》，就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散文式电影。编曲从简单的钢琴渐次铺开，穿插着闽南童谣的旋律，孙燕姿清澈的声线里藏着从懵懂到成熟的全部心事。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长大后才懂得成人世界的风雨，最怀念的还是外婆的童谣与最初的纯粹。这首歌像一场温柔的回溯，带着我们回到最初的自己。在八月的雨声里，愿你能卸下所有的伪装，找回心里那个简单纯粹的小孩。一起来听孙燕姿

0: 用爱心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 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025-8-0096，8657-0097，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2: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
3: 都能顺利走上餐桌。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
4: 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喝酒。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适合听一些安静的弦音，那些关于过往的遗憾与不舍在清澈的琴声里被慢慢抚平。周杰伦用这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写下了一封给岁月的温和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由他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整首作品由极其清亮温暖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琴箱的物理震动与琴弦弹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编曲做到了极致的减法，完全由木吉他烘托着周杰伦平时自然的唱腔，没有重型打击乐的喧宾夺主。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换来圆满的结局，但是能坦然面对遗忘，学会祝福彼此，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看不清彩虹，
2: 康子琪。
3: 10月5日场 Allen 任嘉伦。

0: 星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五。

他谁都立过这种 flag 吧。其实长大之后回头看，九月确实也算新年，好多重要的人和事都是在九月开始的。今天推荐的这首《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陈奕迅演唱，由梁翘柏打造的经典作品。歌词里有一句我特别喜欢，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有光荣。开学本质就是一场大型的不期而遇，很有可能那个一开始连名字都记不住的他，后来成了陪你走过整个青春的人。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送给正在遇见的你。我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想跟你去聊一位老朋友，有长进。从偶像练习生到披荆斩棘年度总冠军，再到歌手2026的惊艳舞台，这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一个男孩用10年坚持让梦想稳稳落地。他的声音有一种很神奇的特质，低音走心，高音丝滑，不管是音乐节还是演唱会，他的现场永远不会让人失望。那种环绕立体声的听感，游刃有余的高音，只有亲身站在台下才能够真正体会。而最打动人的是他歌声里那份真诚的共情力，就像那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这是尤长靖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信，也是唱给每个在成长路上努力奔跑的你。马上来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让我们一起站在江风里面，听他用歌声来问你，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一起来听尤长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天黑。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5: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这个夏天对于侯明昊来说注定不平凡。前不久他以补位歌手身份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一首 Simon 直接拿下小组第一，全开麦直播唱功惊艳全场。不愧是演员啊，歌曲的呈现都那么有层次。 Simon 这首歌前半段是迷茫与自我的对峙，唱到后半段，当他看着台下的观众，穿过镜头看到无数支持他的粉丝，那句我们能吗，我想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能，一定能。朋友们，你们发现没，侯明昊真的很会选歌哎！去年 Middle 首秀，他一首火力全开炸翻全场，南京演唱会上一首爱错让全网为他沦陷，每一首都恰到好处。这次国庆假期，我们主办方超宠侯明昊的好吗，给小侯老师安排了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让他一次唱个够。我们来听侯明昊 Simon。

0: 我是善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得不讲道理，西瓜甜到心坎里，快乐来得毫不费力。可到了假期尾巴呢，心里就开始惦记一些人了。那个两个月没见面的同桌，明明放假前挥挥手说开学见，真到了开学前一晚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新书包挂在床头，新橡皮香得舍不得用，连削铅笔都削出了仪式感。但你别误会啊，这期待里还掺着一点小私心。我小时候总是偷偷想，要是真有一瓶魔法药水就好了，这咕咚一口喝下去，暑假作业秒变已完成，然后呢，新学期直接开挂考第一名，连老师看我的眼神都温柔三分。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学从我们的变成了孩子的，可每年九月路过校门口，听见那声清脆的上课铃声，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那个天很蓝西瓜很甜的夏天好像就在昨天。所以这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给还惦记着暑假的你，也送给刚过完暑假的少年们。新学期愿你开挂，也愿你快乐。告五人给你，
1: 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2: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3: 哎呦，个子又长高啦，去年的衣服都短啦。
4: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5: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消失了。就这样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的掉几滴眼泪。好像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

清晨六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本期和你来听任嘉伦，一首慢歌撞见硬朗外表下的柔软心事。这首歌来自任嘉伦的月球俱乐部。大众印象当中的任嘉伦是舞台上游刃有余的玩家，也是荧幕里沉稳笃定的演员。他是个全能偶像，从首张专辑到如今的第四张，他一直在音乐当中解锁更多面的自己，既有炸裂的锋芒，也有温柔的共情，不被标签困住，永远在给乐迷新的惊喜。这一次他也想把柔软唱给你听。嘉伦的月球俱乐部带着浓浓的治愈感，舒缓的电子旋律包裹着他温柔的声线，听感舒适柔和，没有高亢的宣泄，只有轻声的诉说，把疲惫也好，孤单也罢，一切消极的情绪都揉开，听完感觉像被温柔安抚。来现场听吧，让手机闪光灯连成一片温柔星海，大家跟着节奏轻轻摇摆，把所有的烦恼都暂时丢在江风里。南京江豚音乐节，欢迎你来共赴这场月球漫游，我们江心洲见。任嘉伦月球。

0: 是你依然要背上
1: 小书包。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早上的7:05，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九月快乐呀，我是那一。
0: 虽然今天是周二，但是仿佛总是有一种就这一周刚开始的那种心情、那种体感、对不对啊？谁在周二早晨开车开得有点烦躁？是我。
1: 怎么样，早上堵得厉害？车
0: 同学们，同学们快起来吧，同学们，不然今天早上你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开车送你的时候心情会很不好。我今天早上6:30，对，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居然开始缓行，堵倒不至于啊，开始缓行，就以前你还能在那个虚线的时候，哎，变一条车道，然后再往前开一开。啊，我今天是三条车道全满，哎，排着队往前走。
1: 车道我倒没什么感觉，今天早晨电动车也特别的多，有时候，哎，你路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只有一辆，哎，缓缓的从远处开过来，后座驮了一个同学。今天早晨电动车都开始交织了。
0: 我今天早上比平常都晚到台里是五分钟啊，五分钟也值得一提。
1: 但是就这个点要是没起来，那指定是来不及了。
0: 对，赶紧起床啊。新学期第一天，都说是新学期新气象，今天又是全新一个年级的开始啊，比如二年级。
1: 哭了，得适应适应，得适应适应啊。
0: 渡海之鱼，你看大家的状态都不一样，有一些朋友是没有睡醒的，有一些朋友是昨天我看就是有那个报道的新同学，说头一天晚上几点钟就躺床上睡了，第二天早上明明是9:30到学校，结果7点起来跟那个妈妈说，妈妈我要出门了，我要出发了。妈妈说我摁着给我做了几道算术题，还行吧，算是学习了，因为没事干了呀，起太早了。渡海之鱼说，我一大早兴奋地把娃儿叫起来上学，然后打电话把我侄女儿叫起来了。
1: 每到这个时候呢，活力派都得有一些这个叫醒的服务啊、有没有还没起的需要叫醒的？
0: 渡海之鱼，你要不然把我们直播间都承包了、
1: 对对，今天堵不堵？今天必堵呀。
0: 谭谭心，你这问题问的，我刚说完、我今天都比平常晚到了，多用了5分钟呢。
1: 对，想我那点出门
0: 6点多，多用了5分钟、相当于你这个点出门啊，20分钟吧。胡萝卜大王说：“开学了，开学了，是谁早上6点就出门了？”是我这位老师。
1: 哟，您辛苦了。
0: 还有这个 ESC 说：“哥哥姐早上好，今天早上今天起我就是小学生啦。”
1: 哦，这是我们远哥。
0: 他说：“虽然不开心，但是也要加油。”
1: 远哥不是今天得有那个新生什么代表讲话，是今天来的吗？
0: 对呀、
1: 还是啥时候、
0: 你这不还是那个
1: 好好捯饬捯饬啊，今早。
0: 对啊。你看 Sweet 也说失踪人口回归了，早上好。
1: 回来啦。
0: 天哪，你看看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的。
1: 那我可得喊了，小白老师呢？
0: 草莓菠萝说早上好，菠萝哥也来报道了。
1: 来啦，都来啦。
0: 还有娜娜老师说失踪2个月的前来报道了，初三的学生马上就要到学校了，没堵没堵没堵。
1: 行。
0: 我今天
1: 真好，我怎么感觉我虽然开学跟我没关系、但我现在就整个人很忙到。
0: 但你知道就是人的仪式感是什么呢、我今天出门之前甚至就是连穿衣服的时候都穿了一件那种就是很正式的带领子的那种，
1: 我看到了，
0: 然后连中裤都是带点那种西裤的感觉，然后老老实实的暑假出门来上班或者什么动动鞋拖鞋、今天早上老老实实袜子鞋穿得整整齐齐，仿佛我要去上学了一样，像那种学生装。
1: 真不怪大家说你也是去送娃的啊、开学第一天有时候家长去送娃的时候他可能穿的也会像你这样稍微的就是改变一下暑假原有的这个感觉、

0: 就这种感觉，对不对？
1: 你说吧，你其实是不是就送谁家孩子去了？
0: 妈，我跟你说，马上我就站讲台上去了。小七月问我们说石榴好吃吗？这个季节朋友们，石榴然后秋月梨叶啊，都在我们的这小黄车里边。
1: 我跟你讲，那秋月梨我昨天吃了一半没吃了，因为太大了、另外一半被我今天早晨给吃掉了。
0: 是，
1: 哎，口感已经挺甜的了啊，脆甜脆甜的。
0: 还有我们小黄车里边那个快手的那个早餐啊什么的，同学们、
1: 还有人问你呢，鱼油吃了吗？今天
0: 我们都跟大家说了，鱼油中饭之后吃是最好的。
1: 你不是今天早上吃的吗？
0: 不了，自从跟大家科普了之后，我也吃下这个科普。
1: 回答一下大家，还没吃。
0: 我不想打嗝的时候是那个鱼油味儿。但是朋友们，说涨真涨喽！今天我们9月1号，鱼油的价格比昨天应该是每一个都上涨了大概3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樱桃冰果洛说，我儿子说了，妈妈你一放这广播就意味着我要上学了。

0: 我刚刚看还有一大早来拍面膜，三号面膜的，是不是？
1: 我估计有那种，比如说两个月没来了，发现我们这儿上了这么多多东西，确实大家错过挺多的，
0: 错过太多了。七月八月上新，简直全都是心头好啊！早上的七点十八分，要再次跟大家来问一声早上好。这是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开开心心，打起精神。这又要拥抱这一学期，我觉得很多都是未知，但希望这些未知都是充满挑战的、美好的，能够让自己有这个提升和进步的啊。孩子们画毛膏说今天的电梯都比之前难等。是啊，我今天在家等电梯的时候，他都是先上去下来，就是那种。
1: 还有你这个名字里提到的这个路段
0: 啊，对，
1: 要引起重视、啊。
0: 马上变停车场啊！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今天我们的卡拉悠悠可以一起来唱到的这首歌，
1: 这首歌也是要送给怎么说同学们，当然也要送给九月。

0: 就是属于什么，你买一瓶回来，也不能说一劳永逸，至少就是能让你省去很多复杂的步骤。
1: 当然如果你不那个确实没有懒到像我这个地步，你面霜还是要擦一下不要只涂精华，但是你像我就精华涂多点。
0: 哎，我之前还买过什么护肤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就是鸡肋去魅的，就是有那种什么皮肤注氧仪，就是它把很多的精华给你变成那种雾状的，然后喷到你脸上，你会觉得那个就是说，哎呀，多变成小分子，然后多好吸收，巴拉巴拉的。你后来发现那个东西里面，就是它注那个液的那个仓，根本是没办法好好清洗的，然后你会没有办法保证它里面的菌群平衡什么什么的，我就再也不用了。
1: 我家里面现在躺着两个还没有拆封的，都是别人送我的。
0: 我们今天就讲，就是说哪些东西啊，你到手之后，因为觉得哎好麻烦而彻底去魅的。
1: 还有，你要说护肤的话，我可就得说了啊，涂抹面膜。
0: 哎，
1: 不是那种涂，就是你是那种就是，说先把粉弄出来然后再用一个东西，对，然后再用东西，再还有一个碗里面把它这样搅开，
0: 我知道，
1: 然后再把它糊脸上，然后告诉你说它扯下来的时候是一整片，然后你的脸就会像鸡蛋一样，或者呢，
0: 哎，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它有一个学名，就那个品类，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有吗，朋友们聊一聊看啊。
1: 那东西也真有，我跟你说，
0: 真有，
1: 就是它真的会增加，然后你好多事你就会特别费事儿。
0: 对对对，软膜，
1: 对，就那软膜，
0: 想起来了，
1: 来吧，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什么东西你买完了之后，因为它好麻烦，它真的很麻烦，然后你彻底去魅了。互动方法啊，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你此时此刻打开你的抖音 APP

0: 这是来自陈绮贞的这首作品，叫做《还是会寂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提醒大家，这个雨水还是会继续啊。今天呢，阵雨和雷雨，雨量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可能会短时的阵雨有些大。气温呢22到29度。明天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依旧是阵雨和雷雨，气温是23度到29度之间。到了后天，可能会回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4度到29度之间，基本上没有30度左右的温度了啊。
0: 今天也是开学的一天，还好不像昨天早上就是那个下的那个雨，今天早上出去你最多就飘了一点那个毛毛雨，所以开车路上还行，但是今天早上已经非常堵了。秀儿说我是新初一学生的家长，那、你看好多这个同学们都开启新的一个阶段的啊。他说一大早真是急急忙忙的，我还开会，他踩点进校门，我不一定能踩点到会场啊，因为会迟到啊。
1: 这是能量守恒吗？这俩人
2: 视野。当现场不再有天花板的束缚，这团火焰大七的江豚音乐节现场吧，期待这团火也能将十月江岛的风变得灼热。我们一起来
0: 闲置了，你比如后来 M 他那个2000块囤的那个面膜、闲置了以后，你心里面总觉得说又浪费。大家习惯真的不一样，所以每个人，你像包括有一些朋友之前我劝退我破壁机的有些人，然后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说非常好用，但是大家劝退我他只需要一个点，你可能说了很多点他都没有办法劝退我，一个点就是你要洗，然后晒了那个照片给我，你说你看这就是我那个鲜榨果汁完了以后破壁机里面的样子，我立刻就把它从我的购物车删除。就像刚才有朋友来我们的那个直播间里面，种草也只需要一个关键理由，其实你说很多别的也没有用。
1: 对对对，
0: 有朋友到我们直播间说，我真的一定要来说一下你们直播间的那个护手霜，他说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护手霜，他说用完以后它不油，但它真的很润你的手，他说你用手机用什么都没有问题，
1: 对，就是不会留下那个指纹。
0: 这个护手霜我喜欢它，或者是我想推荐给大家，也是因为这个理由，就是完全不会说很油，但是你又被润到了。马上到秋冬季，呀，范范说你们刚说那大排灯是送的吗？为什么我是自己买的？还是真的有，就是我说你买我们那个美容仪，买什么，然后送你一个这个。我看很多博主都在，就是把它加码，
1: 太会抓你心里了。
0: 对啊。